0: 我来干嘛？我本官呗。
1: 啊！
0: 我是官呗。
1: 啊！
0: 该不乱。
1: 啊！
0: 我们官呗。
1: 啊！我来就会准备说。
0: 哎！
1: 勇敢呗。
0: 哎！
1: 该不乱。
0: 哎！
1: 没领的。
0: 哎！
1: 我真的。
0: 哎！
1: 我会呗。
0: 哎！
1: 我搞路。
0: 哎！
1: 看不准吗？
0: 哎！
1: 看个不乱。
0: 哎！
1: 我认得了。
0: 哎！
1: 哎！我会的，混蛋呐，混蛋嘞，看你不乱，混蛋狗，回家，回家，
0: 我那个混蛋在哪里干？该不乱，我没得，我不接干，我叫哪？我叫哪？
1: 我那叫我在街路，还敢故意？我木多吗？快呀呀！我会的。我娘们，也跟个，看一路，红灯的，回家。
0: 我那用过在哪呢？何必龙包？何必灌木？别管着，何必龙岗？何必乌龙？没搞没事，我过马路，回家。
1: 还
0: 笑呢？
1: 还
0: 笑呢？我那搞龙包，就不来管你。我比瓜
1: 呀
0: 大
1: 呀
0: 大
1: 我
0: 可别
1: 哦
0: 我就路
1: 我
0: 中国不
1: 我
0: 干的啥
1: 我
0: 笑呢
1: 我
0: 笑呢